0: 帮我这的我这我这的金来弄啊
1: 你没敢送便叫帮你把你一切得归头头被弄叫帮我养不活我就讲送来一个牡丹来来你别哭讲来讲来